0: 说清楚，可以吗？
1: 啊。
0: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我主要是聚合 house， 好像是其中完了。
1: We went down Beijing at the U.S. house down the hill.
0: Where is he?